0: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ᱜᱨᱩᱯ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ᱵᱚᱱ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ᱫᱟᱜ ᱵᱟᱵᱚᱫ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ᱛᱷᱟ ᱾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ᱫᱟ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ᱹᱭᱤᱠ ᱠᱟᱱᱟ ᱾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ᱟᱜᱟᱢ ᱫᱤᱱ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ᱫᱟᱨᱮ 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ᱵᱚᱱ ᱢᱟᱜ ᱩᱡᱟᱹᱲᱮᱫ ᱛᱮᱜᱮ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ᱥᱴ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ᱮᱼᱚᱠᱛᱚ ᱦᱚᱭ ᱵᱟᱹᱨᱰᱩ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ᱥᱟᱱᱟᱢᱟᱜᱼᱮ ᱱᱚᱥᱴᱚᱭᱮᱫ ᱠᱟᱱᱟ ᱾ ᱚᱱ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ᱨ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ᱢᱟᱜ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ᱟᱭᱢᱟ ᱫᱟᱨᱮ 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ᱫᱟᱜ ᱦᱚᱸ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ᱟ ᱾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ᱨᱮ ᱢᱤᱫ ᱜᱟᱰᱞᱟᱜ ᱵᱚᱱ ᱞᱟ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ᱫᱟᱜ ᱞᱤᱸᱡᱤᱱᱟ ᱾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ᱜᱷᱟᱰᱞᱟᱜ ᱨᱮ ᱞᱤᱸᱡᱤ 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ᱫᱚ ᱦᱟᱥᱟᱨᱮ ᱢᱮᱥ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ᱥᱴ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ᱟᱫ ᱵᱚᱱᱟ ᱾ ᱚᱱᱟᱛᱮ ᱫ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ᱵᱚᱱ ᱱᱟᱨᱵᱟ ᱠᱷᱟᱨᱵᱟᱭ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ᱟᱹᱱᱤᱡ ᱜᱮᱵᱚᱱ ᱵᱮᱵᱷᱟᱨ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ᱫᱤᱱ ᱨᱮ ᱢᱤᱢᱤᱫ ᱴᱷᱚᱯ ᱫ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ᱱ ᱠᱚᱥᱴᱚᱜᱼᱟ ᱾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ᱢᱟ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ᱱᱤᱛ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ᱞᱚᱪ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 ᱜᱟᱞᱚᱪᱤᱭᱟᱹ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ᱯᱨᱮᱢ ᱴᱩᱰᱩ
2: ᱵᱤᱨ ᱫᱚ ᱥᱤᱨᱤᱡᱽ ᱠᱷ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ᱫᱷᱟᱨᱳᱦᱚᱨ ᱠᱟᱱᱟ ᱾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ᱵᱚ ᱢᱟᱱᱣᱟ ᱫᱚ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ᱛᱟᱞᱟ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ᱦᱟᱨᱟ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 ᱚᱱᱟᱛᱮ ᱟᱵᱚ ᱢᱟᱱᱣᱟᱣ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ᱭᱜᱟ ᱦᱚᱸ ᱠᱟᱱᱟ ᱾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ᱥᱟᱶ ᱢᱟᱱᱣᱟ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ᱦᱚᱸ ᱡᱚᱱᱟ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ᱨᱮᱫᱚ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ᱩᱞ, ᱛᱟᱹᱨᱩ, ᱦᱟᱹᱛᱤ, ᱠᱩᱞᱟᱹᱭ 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ᱦᱩ, ᱠᱤᱥᱱᱤ, ᱢᱟᱨᱟᱜ, ᱢᱤᱨᱩ 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 ᱱᱩᱠᱩ ᱡᱚᱛᱚ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 ᱥᱟᱶ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 ᱥᱮᱛᱟᱜ ᱯᱟᱭᱟᱨ ᱠᱷᱚᱱ ᱜᱮ ᱪᱮᱬᱮ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ᱮᱲᱮᱢ ᱟᱲᱟᱝ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ᱩᱛᱩᱨ ᱠᱚ ᱛᱟᱨᱠᱚᱭ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ᱨ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 ᱡᱟᱜᱟᱣᱟ ᱾ ᱟᱵᱚ ᱢᱟᱱᱣᱟ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ᱫᱷᱤᱨᱤ, ᱱᱟᱹᱲᱤ,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ᱥ,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ᱡᱚᱱᱟ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ᱨᱮᱱ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 ᱵᱮᱜᱚᱨ ᱵᱤᱨ ᱮᱠᱫᱚᱢ ᱛᱮ ᱱᱤᱥᱩᱱ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ᱵᱮᱜᱚᱨ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ᱵᱟᱝᱜᱮ ᱥᱳᱵᱷᱟᱭᱟ ᱾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 ᱦᱚᱛᱮ ᱛᱮᱜ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ᱫᱚ ᱥᱳᱵᱷᱟᱭᱟ, ᱵᱟᱲᱦᱟᱣᱟ ᱾ ᱵᱤᱨ ᱫᱟᱨᱮ ᱥᱟᱠᱟᱢ ᱟᱵᱚ ᱥᱩᱫᱷ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ᱦᱚᱸᱭ ᱮᱢ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ᱭ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ᱢᱟᱱᱣᱟ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 ᱵᱟᱛᱟᱵᱚᱨᱚᱱ ᱨ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ᱵᱤᱥᱮᱞᱟ ᱜᱮᱥ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ᱵᱤᱥᱮᱞᱟ ᱜᱮᱥ ᱵᱤᱨ,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ᱭ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ᱛᱮ ᱥᱩᱫᱷ ᱨᱩᱯ ᱨᱮ ᱮᱢ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 ᱵᱤᱨ ᱦᱚᱛᱮ ᱛᱮᱜᱮ ᱵᱟᱛᱟᱵᱚᱨᱚᱱ ᱨᱮ ᱥᱚᱱᱛᱩᱞ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ᱹᱦᱤ ᱚᱠᱛᱮ ᱨᱮ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ᱦᱮᱸᱫᱮ ᱨᱤᱢᱤᱞ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ᱭ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ᱨ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ᱡᱚ, ᱵᱟᱦᱟ, ᱥᱟᱠᱟᱢ, ᱠᱟᱴᱷ, ᱥᱟᱠᱟᱢ, ᱡᱷᱩᱨᱤ, ᱯᱟᱞᱦᱟ, ᱩᱫ, ᱯᱩᱴᱠᱟᱹ 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ᱠᱚ ᱦᱚᱸ ᱵᱚᱱ ᱧᱟᱢ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ᱦᱚᱸ ᱵᱚᱱ ᱯᱩᱨᱟᱹᱣᱫᱟ ᱾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ᱚᱲᱚ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ᱟᱣᱥᱟᱨ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ᱵᱤᱨ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ᱟᱵᱫᱟ, ᱵᱟᱹᱲ, ᱥᱩᱱᱟᱢᱤ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ᱦᱚᱸ ᱨᱚᱠᱟᱣᱫᱟ ᱟᱨ ᱦᱟᱥᱟ ᱟᱹᱛᱩᱜ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ᱵᱤᱨ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ᱨᱮᱱ ᱯᱨᱚᱡᱟᱛᱤ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ᱨ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ᱟ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ᱱᱟᱣᱟ ᱯᱤᱲᱦ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0: ᱦᱚᱭ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ᱵᱤᱨ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ᱛᱮ ᱜᱷᱟᱴᱟᱣ ᱡᱟᱨ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ᱸᱜᱮ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ᱯᱩᱨ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ᱨ ᱫᱟᱨᱮ ᱢᱟᱜ ᱯᱷᱟᱨᱪᱟ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ᱢᱟᱜ ᱯᱷᱟᱨᱪ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ᱚᱲᱟᱜ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ᱨ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ᱱᱣᱟ ᱵᱟᱝᱜᱮ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ᱤᱨ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ᱱᱩᱠᱥᱟ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ᱤᱨ ᱫᱟᱨᱮ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ᱱᱣᱟ ᱟᱨ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ᱤᱯᱚᱛᱛ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ᱵᱚ ᱢᱟᱱᱣ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 ᱠᱚ ᱵᱚᱱ ᱜᱚᱡ 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ᱣᱤᱫ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ᱟᱞᱚᱛ ᱮ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ᱛᱚ ᱩᱱᱤ ᱟᱵ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ᱵᱚ ᱮᱢ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ᱮᱡᱩᱣᱟᱱ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ᱟᱞᱚᱪ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ᱯᱨᱮᱢ ᱴᱩᱰᱩ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 ᱦᱚᱸ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ᱵᱚᱫ ᱵᱚᱱ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ᱵᱟᱥ ᱡᱳᱡᱚᱱᱟ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ᱵᱟᱥ ᱡᱳᱡᱚᱱᱟ ᱚᱠ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ᱵᱷ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ᱮ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ᱰᱟᱭ ᱞᱟᱦ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ᱠᱚ ᱞᱚᱞᱤᱛ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